0: 以后就都不是你过对哦，
1: 你
0: 妈妈结婚，你妈妈结婚了，你妈妈结婚了，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你过，我为啥咯？
2: 不，这个才是什么叫别人的。